下大来快乐的人呀，我下雨把那苦啊浪啊不得牛吹那些啊叫油啊，不得咱牛吹天那拉牛，那大些么牛吹地地，下嘛牛过呀浪啊来啊叫油。今那天都呀都都拉你呀都

那看见俺老，你俺土地买不到那。呀，你俺到土农先买半才对。呀嘞嘞，你老娘没把头拉那么多，你俺娘没错那么对俺家嘞，来度娘喏，不能老奶妈走，来来啊瞧哟。不能老走。

说蝴蝶球胎的路线真美，路时候哈路梦一路被哈欧扎杨生族被哈头时候主顶主招顶杨长度被哈头时候狗相顶主狗一顶唱等的上 AM低一千老婆像叫照几罗合的诺梦要被路梦说了说干弄到

咋？说给新过年呀，兄弟哎，祝大家过生哎年，大路祝大家路马红门哎难，马兄弟哥哥真高。把本色都中不了狼，马把胸不了就严重。